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持生命通道畅通。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3: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7: 一次弯腰，
8: 我来帮你捡吧。
6: 谢谢谢谢。
7: 一次搀扶，
9: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0: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7: 放。一次侧身，
11: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8: 谢谢谢谢谢谢。
7: 一次抬手，
12: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3: 谢谢你，真有点重。
12: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7: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 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宫括问于孔子曰，义善射，傲荡周，惧不得其死然，与计功驾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括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0: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出色的言论，有出色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仁。南宫括问孔子说，义擅长射箭，傲擅长水战，但他们都没有好死，禹和祭都亲自耕作，但他们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括出去了。孔子说，这个人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道德啊。孔子说，君子中不仁之人是有的吧，但小人中是不会有仁人的。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

0: 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Yes，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FM 98.5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南今天是晴到少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25号明天星期五呢是晴到多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26号多云到晴，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4到5级。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平潭接连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促进两岸台胞交流，还有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在9月20号的晚上呢，实验区台工部联合区直部门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了共赏中秋月蓝台画团圆2026蓝台中秋活动，200多名的在蓝台胞侨胞以及家属齐聚一堂，现场节目精彩纷呈，萨克斯独奏精彩的节目也是相继上演，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中秋薄饼互动氛围热烈，民俗活动呢也是让台胞倍感亲切，现场欢声笑语不断。那现场呢还开展了会台的金融政策的宣介，围绕着创业贷款、支付便利等惠民的服务进行了解读，切实便利台胞在蓝的生活。那近年来呢，平潭持续的优化会台暖桥的举措，深化蓝台民间交流，今年已经举办

办了50多场的对台交流活动，吸引2500多人次的台胞参与。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呢，会持续立足台胞的以及侨胞的需求，完善民生服务，深化两岸交流，吸引更多的台胞扎根兰岛安居乐业。

0: 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嗯，
3: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4: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我只在乎你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歌曲，由三木刚谱曲，慎之填词，川口真编曲。1986年12月20日，这首歌呢以 EP 的形式于日本首次发行。

0: 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集，
5: 这狗日的惩罚，他把他从鬼子窝里救出来的一个姑娘给睡了。
6: 什么？
7: 戴远征这一下可吃惊不小，
6: 不会是弄错了吧？
5: 弄什么错？人都领去任务了，就是他这狗日的干的。嗨，你说吧，这该怎么处理啊？
7: 孟长胜说完，叹息地望着戴远征。戴远征笑着摆了摆手：“
6: 哎，你可别打我的算盘。上级派来的地委书记甄一然同志马上就到，该怎么处理啊？你得问他。”
5: 甄一然。
7: 孟长胜听罢，愣住了。
8: 此时匆匆赶往边区赴任的地委副书记甄一然正匍匐在敌人的炮火中，在日本鬼子强大火力的压制下，甄一然和他的警卫员们只能依靠着掩体阻止着鬼子的进攻。警卫员陈发海眼看着围上来的鬼子越来越多，不得不焦急地劝着甄一然：“
9: 甄书记，你快走吧，我们掩护你冲出去。”
8: 甄一然断然地一挥手：“
10: 不行，这里离根据地很近，我们撤退会引来更多的鬼子，必须要将他们消灭。陈发海，你去分区报信，让他们立刻派兵增援。

0: 叫什么？是。陈发海答应了一声，赶紧跑。这依然向他身边的警卫员们挥了挥手：“同志们，集约子弹，牵制住敌人，等援军来了再将小鬼子一网打尽。”
1: 是。
0: 警卫员们答应了一声，开始准确地向围过来的鬼子进行射击。 此时，在边区司令部里，还没有得到甄依然情报的分区政委戴远征，正踱着步子为常发的事情发着愁。边区司令孟长胜望着政委戴远征，忍不住叹了口气：“
2: 这长发呀，也是苦出身。他13岁就杀了本村的一个地主，在村里待不下去，才逃出来。”
3: 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一身的武艺，光身上的枪伤和刀疤就10几处，
0: 哼，他这个人很能勾女人的心呐。啊，听说好多女人都心甘情愿地在他马背上随他走天下。哼，
4: 司令的警卫员急火火地闯了进来。
3: 司令员，地委甄书记在沈家庄遭遇小股鬼子部队，情况危急啊！
2: 什么？
0: 孟长胜一下子愣住了。
2: 沈家庄被鬼子扫荡过，已经没有人居住。这鬼子怎么会突然在那里出现呢？
3: 闯营的事儿，这小鬼子是采取了报复搜索啊。
0: 孟长胜看了戴，
2: 哈哈哈哈哈！那么正事干什么呀？啊，咱们等会儿啊喝酒，一喝酒这话就说开了嘛。
0: 戴远征没有笑，也没有说话。
1: 孟长胜看出戴远征的表情有些不对，便赶紧问道：“哎，老戴，你怎么了？”戴远征严肃地看着孟长胜和甄依然：“刚才啊，老总来的指示，小鬼子准备对我们分区来一次大规模的合围，先头部队已经离我们不远了。老总要求。”
0: 我们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三个人随后都陷入了沉默。孟长胜正想说什么，突然把目光停在院门口不动了。院门口处，女公务员提着空酒坛子，一脸委屈地站在门边，正悄然地擦着泪。孟长胜看着女公务员，问道。
2: 哎呀，你这学生娃又哭啥？想家了？
0: 女公务员听了，急忙摇头。孟长胜又问道：“
2: 那我让你打的酒呢？”
0: 女公务员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手中的空酒坛子也掉在了地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是什么？立刻释放。甄书记，我没听错吧？
1: 没有。
2: 甄依然慢条斯理地喝着水。
1: 立刻释放这37名罪犯。
0: 这恐怕不行。
2: 干部执拗地望着甄依然。
1: 为什么？
0: 这帮家伙不打仗的时候都破坏边区的建设和治安，眼下又要打仗了，谁能保证他们会怎么样啊？一旦他们投降了日本人，那不是为虎作伥吗？甄书记，你知道吗？这37名罪犯里就有日本人的内奸。
2: 甄依然愣了一下。
1: 哦，查清了吗？
0: 他们当然不承认，还自称是什么北平来的学生。不过我们呢正在调查中。
2: 甄依然想了想，断然回答：
1: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就断定他们是什么人或者不是什么人。时间不等人，就请你先放人吧。
0: 这么大的事出了问题，谁负责呀？
2: 干部依然坚持。甄依然生气了：
1: 我既然是地委书记，当然是我负责。
2: 干部没有办法，只好苦着脸去执行了。
0: 那好吧。
2: 再说在关押着罪犯的房间里，喝醉了酒的长发正脚步踉跄地在罪犯面前游来摆去，他双手舞动着驳壳枪，正大声地笑着喊着：
3: 乖孙子，一个一个来。别慌啊，都别慌，枪眼没有我指头粗，痛快得很，不疼，谁也不会觉得疼。
2: 那声音里仿佛带着酒意，飘荡在昏暗的屋子里越发显得恐怖。罪犯们吓得龟缩成了一团，惊恐地望着眼前的醉汉，有的人索性闭上眼睛等候着命运的安排。其中有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姑娘气得要往起站，被身边另一个年纪稍大的女孩一把给拉住了。这两个女人虽然穿着农村妇女的衣服，但从她们的相貌和气质上可以看出

0: 要不要试试？
1: 不远处的陆家平听罢，忽地站了起来，愤怒地瞪着长发。
2: 你凭什么杀我们？你讲不讲道理？
1: 长发的眼里仍然充满了醉意。
0: 不能，谁说不能？谁说不能？八路军不杀好人，你们当然不是好人了。你看我敢不敢杀你们？
1: 长发说着，手中的驳壳枪已经敏捷地伸了出来。一阵吵，甄依然和他的警卫员们快速地推门闯了进来。屋子里很静，没有人注意到刚刚进来的甄依然，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着长发，望着长发手中的驳壳枪指向的方向。靠墙的一排小树在枪声中全部折断了，就像被快刀裁剪了一般。这些正是长发的杰作。甄依然目瞪口呆，几乎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3: 住手！
1: 甄依然大步走上前，厉声喝道：
3: 把枪放下。
1: 慧文这时候才看到了进来的甄依然，他用惊讶的目光望着这个清瘦并多少有些文静的年轻军人。慧文下意识地站了起来，陆家平也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两双眼睛在刹那间碰撞了。
2: 依然，
1: 慧文，甄依然也不觉愣住了，他还想说点什么，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他不再理会慧文，而是把目光转向了醉汉。长发止住了笑，目光呆滞地落在甄依然的脸上。甄依然显然已经闻到了对方的酒味，不禁皱起了眉头。
3: 把枪放下。
0: 凭什么？
1: 长发扬起脸望着甄依然。
0: 就凭你嗓门高啊。
3: 他是新来的地委副书记。
1: 警卫员陈发海手按盒子枪，严厉地望着长发。
0: 秀才。
1: 长发被酒精烧红的眼里掠过了一丝不安，但转瞬即逝，他将枪插入了腰间。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3: 你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1: 陈发海说着，征询地望了一眼甄依然。甄依然声音低沉，却带着严厉。
4: 把他的枪下了。
3: 是。
1: 训练有素的陈发海应声上前，便去夺长发手中的驳壳枪。而此时的长发却一动不动，脸上竟浮起了一丝冷笑。
3: 啊！
1: 仅仅是一秒钟的接触，陈发海已经惊叫着向后退去了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没有人看到长发出手，他几乎是一动未动，而陈发海却已经倒在了地上，他手中的枪魔术般地落在了长发的手里。院子里又一次静了下来。甄依然显然有些吃惊地望着长发，望着他手里的三支枪。这时陈发海已经从地上爬了起来，上前挡在了甄依然的前边，怒视着长发。
3: 你不要胡来。
1: 随着陈发海的话音，他身边的其他警卫员都拔出了枪，等候着命令。
0: 都老实点。
1: 长发大声喝道：
0: 我喝了酒啊，当心枪走火。
3: 你这个混蛋，你要想想后果。
1: 陈发海话音未落，只听得一声脆响，出手如电的长发已经把五个红红的指印印在了陈发海的脸上。

0: 当陈法海还要再动时，长发手里的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胸前。
1: 我是混蛋，是混蛋，不过混蛋的枪更容易走火，所以你们最好还是老实点儿。
0: 屋内的空气显得有些紧张，甄依然脸色阴沉地看了长发很久才问道，
2: 是武工队的吗？
0: 长发听了骄傲地一挺胸，
1: 八路。
0: 甄依然突然提高了嗓门，
2: 我命令你报出单位。
1: 八路。
0: 长发依然是我行我素，甄依然气得腮帮子在颤抖着。
2: 你叫什么？担任什么职务？
0: 长发立刻现出了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1: 当然，想当的话，排长、连长、营长、队长；不想当的话，那就是酒神。
2: 酒神，
0: 甄依然听了不由得一怔。陈法海凑近甄依然的身边小声道，
3: 甄书记，他就是长发。
2: 长发？
0: 甄依然一愣，不由得紧盯着对方，
2: 你是狼毒花？
0: 长发被甄依然大大的惊呆了。
1: 啊，哎呦，小鬼子送给老子的外号你也知道？
2: 我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0: 甄依然的脸色立刻变得很严肃，
2: 长发，你在耽误我们的大事。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纠正了以后你不要后悔。
0: 长发听了一愣，突然放低了声音问，
1: 那你见过孟司令员了？
0: 甄依然点点头，
2: 我刚从他那儿来，怎么要不要请他来和你比比枪法？
0: 长发立刻变得直楚了。
1: 我。
0: 甄依然突然冷笑了。
2: 哼，不过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了。你罪上加罪，罪不容赦，罪该万死，罪有应得。
0: 甄依然说完转身要走。长发赶紧叫住了他，
1: 等等，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
0: 甄依然头也不回地喝道，
2: 哼，叫你后悔都来不及。
1: 站住。
0: 声音是从甄依然的身后传来的，凶狠而又低沉。甄依然缓缓地转过身来，他看到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和一张黑洞洞的脸。
2: 你要干什么？
0: 甄依然故作轻松地问。长发沉着脸低沉地喝道，
1: 大秀才，你叫我后悔，我只能把你关起来。
2: 你敢？
0: 随着甄依然的话音，甄依然身后的几个警卫员已经齐步拦在了甄依然的身前。长发毫不介意地望着挡在他和甄依然面前的警卫员们，继续低声命令道，
1: 大秀才，你自己进屋去，就凭他们，一旦让我动起手来，你可就丢面子了，知道吗？
0: 长发说着又扫了一眼横在他面前的几个警卫，
1: 想要护住你们自己，那还得看我老常高不高兴。
0: 此刻在甄依然身后站了很久的管理处的干部急忙上前小声地劝甄依然，

0: 甄书记，这家伙喝醉了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样下去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毒花》，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

0: 七十，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0: 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
1: 还会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2: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
3: 八点五，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0: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0: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0: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4: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啊！平南今天夜里到25号，明天星期五呢是晴到多云，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4到5级。
2: 26号是晴到多云，25到30度，沿海西南风4到5级。
1: 27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0: 完之后啊，在9月26号呢，平潭队将在永安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客场对阵三明队。连日来呢，全队上下是积极调整状态，力争在客场打出平潭足球的精气神。
1: 23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教练组全程紧盯每一个攻防细节，不时向队员强调传跑配合时机和防守站位要点。面对即将到来的客场比赛，球队将在
0: 守领喊还有旗手各司其职，默契配合，针对赛场的攻防反击、落后等不同场景反复打磨助威流程，整齐嘹亮的呐喊声响彻全场。球迷群体涵盖上班族、学生等，不少的资深球迷跟随球队征战主客场，始终是全程的坚守。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
8: 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9: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10: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9: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10: 在这里可以澎湃，
9: 可以发呆，
10: 可以只聆听。
9: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呢，平台是接连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两岸的同胞交流，传递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2: 9月20号晚，在实验区台湾工作部联合区直部门在平潭台湾小镇举办共赏中秋月蓝台画团圆2026年蓝台中秋活动，200多名在蓝台胞侨胞及家属欢聚一堂。现场节目精彩纷呈，有萨克斯独奏、经典歌曲演唱等相继上演，拉近两岸同胞距离。中秋薄饼互动氛围热烈，民俗活动让台胞倍感亲切，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那现场呢，企业还开展了金融会台的政策宣讲，围绕着创业贷款、支付便利等这些惠民服务进行解读，切实便利台胞在蓝生活。那有台胞表示说呢，活动内容很丰富，让人深切感受到团圆的温情。
2: 近年来，平潭持续优化会台暖墙举措，深化蓝台民间交流。今年也举办50多场对台交流活动，吸引2500多人次台胞参与。实验区党工委台湾工作部部长曾海芳表示，将持续立足台胞侨胞需求，完善民生服务，深化两岸交流，吸引更多台胞扎根蓝岛，安居乐业。
1: 在9月21号上午呢，苏平片区凤美村在农家书院开展蓝台中秋联谊活动，村民志愿者与台胞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品尝台湾特色红豆饼，软糯红豆饼既相思，圆润饼形象呢也是象征着团圆。大家在互动协作、闲谈交流当中，共叙邻里情，共话两岸缘，氛围温馨融洽。好的，今天的这里是平潭就到这了，让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段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地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返路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0: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

0: 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位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0: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 那么最

0: 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 1.2% 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 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伯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伯阳很多，但现在只差 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伯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伯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一家
3: 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

0: 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

0: 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

0: 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1: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0: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
5: 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
7: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并

0: 那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3: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 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 11.1%。 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 16.3%。 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4: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

0: 新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3: 飘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 背后的故事。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我欲成仙，快乐齐天。
3: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欲成仙，快乐齐天，让自己对得起美丽预言。天降我在天地之间，总有故事让后人看。哈哈，这首刘欢的歌曲是《西游记后传》的插曲《我欲成仙》。

0: 加强与周边区域协同联动，实现串珠成链，互促共进。
1: 23号，十堰区人民检察院召开2025年度师徒结对成果汇报会暨2026年度师徒结对仪式。十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生化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2025年度导师代表及培养对象代表分享了心得体会，交流了成长收获。会议还宣读了2026年度检察导师与新录用公务员结对名单，正式开启新一轮传帮带工作。新结对师徒代表依次做表态发言。余深化强调，人才培养是一项持续发力的系统性工程，要坚持勤学精进、久久为功，巩固成长成果，努力再攀高峰。要坚持双向赋能、教学相长，传承检察薪火，共促师徒成长。要坚持凝心聚力、常态长效、夯实育人机制、建强检察队伍。要坚持强基固本、提质赋能、锻造过硬队伍、护航高质量发展，切实把队伍建设成效转化为司法为民、民服务大局的实际成果。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平潭各部门各片区举办系列中秋主题活动，邀请在兰台胞、侨胞、居民群众、一线劳动者欢聚一堂，通过民俗体验、文艺汇演、走访慰问、互动联谊等形式，共庆中秋佳节，共叙两岸亲情。
2: 十堰区台湾工作部近日联合区直相关部门举办共赏中秋月兰台话团圆2026年兰台中秋主题活动，200余名在兰台胞、侨胞及家属共迎佳节，萨克斯独奏、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熟悉的旋律、丰富的民俗体验让台胞、侨胞们倍感亲切。
3: 常年在海外打拼，每逢中秋望月思乡，今天和两岸乡亲相聚一堂，热热闹闹体验薄饼的民宿，浓浓的家乡亲切感扑面而来。我也希望当好留带，把海外的资源带回来。
4: 这是我第一次在平潭跟大家一起这样子过中秋节，一起吃团圆饭，然后今天活动的形式感觉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今天的菜品就是都有两岸的特色。
2: 金井片区管理局工会近日在工会驿站新城暖驿举办暖心迎中秋、关爱劳动者主题同乐会，邀请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共同联欢。工会还为劳动者送上月饼、洗护用品等慰问品，向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海滩街道万福社区近日举办中秋主题邻里活动，城关小学的学生们也带来舞蹈、诗朗诵等精彩表演。
5: 在这里参加活动真的非常的热闹，就在这里我还玩了游戏，非常的开心。
2: 君山片区下措场村近日开展中秋团圆庆佳节兰台共创幸福村主题活动，村干部还与台胞志愿者、村民代表座谈交流，并上门慰问村内老人，送上节日祝福。近日苏平片区凤美村在农家书院组织台胞村民及志愿者共同制作台湾特色红豆饼，大家在制作

0: 品尝美食的过程中共叙两岸亲情。
1: 本次活动以台湾小吃红豆饼作为载体，红豆代表两岸同胞彼此牵挂，圆饼如同中秋满月，象征两岸团圆，两岸一家亲。
0: 十堰区社会事业局近日在红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中秋主题趣味活动，组织居民制作中秋灯笼，参与猜灯谜、趣味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
2: 借着这次的活动，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氛围特别的温馨。
0: 近日，十堰区行政审批局区台胞台企服务中心联合区属国企举办月耀蓝岛情聚两岸中秋篝火文化活动，乐队演出、台胞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
3: 氛围非常好。每一年的中秋节都是我们两岸人民这个团聚的日子，那希望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当然两岸一家亲。
0: 福建水投集团平潭水务公司近日联合海滩片区圆门社区等单位开展月满中秋暖人心情系社区互安康主题活动，通过走访慰问退休困难职工、困难党员及群众，为他们送去生活物资及节日问候。
4: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民乐购汇聚蓝岛系列促消费活动也将全面启动，平潭重点商圈、零售餐饮企业和线上平台将广泛参与，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家居、餐饮美食、商超零售、线上消费等领域，为广大市民游客假日消费带来更多实惠。
5: 活动开展期间，吴越广场、太原中心广场、台湾小镇等商圈将推出特色优惠活动。吴越广场将推出汇聚金秋、幸福中国家秋日消费季活动，开展中秋灯谜游园会、非遗簪花、鱼灯巡游秀等民俗体验活动。太原中心广场将推出来太原迎团圆双节庆典活动。平潭台湾小镇将推出山海招盛世、小镇会团圆中秋国庆嘉年华活动。近日，新一轮新车购置补贴活动已全面启动。活动期间，在十堰区内购买非营运乘用车（不含二手车）的个人消费者，最高可获5000元补贴。十堰区内汽车销售企业将同步推出到店礼、限时抢购、特价车型、金融贴息等促销举措，叠加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置换用户还可享受额外补贴及优惠。家电、数码、智能家居及建材商户也将全面启动双节聚会活动，在享受15%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叠加享受最高30%的工厂补贴，补贴力度最高可达总价的45%。福建有口福餐饮促消费第三期优惠券已经开始申领，现在参与即可在双节期间享受优惠。十堰区内多家餐饮企业将联合抖音、美团等线上平台发放餐饮消费券，多家商超主体也将推出满减、买赠、会员专享等多重优惠。淘宝闪购、美团、普普超市等线上平台还将推出线上下单结算的满减、折扣、免单等优惠。十堰区内酒店、民宿等也将联合携程、美团线上平台推出连住折扣、亲子套餐及假日专享优惠，让来蓝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
6: 为规范节日市场经营秩序，保障食品安全，稳定物价水平，优化旅游消费环境，23号，十堰区市监局召开节前食品安全暨餐饮住宿行业价格提醒告诫会，辖区餐饮住宿行业企业代表参会。
5: 会上，十堰区市监局食品处、物价处负责人分别围绕双节期间食品安全管控、餐饮住宿价格合规经营等重点内容开展提醒告诫，督促各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规范价格行为，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共同营造安全放心、公平透明的节日消费环境。
7: 强调一下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的提前的自查，组织开展辖区景区周边及人流量比较密集的这些餐饮单位的提前的排查。
8: 一方面，我们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提醒告诫，划清经营者的价格红线，引导商家诚信经营；另一方面，我们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餐饮、住宿、交通、商超等设立经营主体规范，明码标价，公开透明，让游客消费的明明白白。
4: 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全区安全生产、道路通行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连日来，十堰区公安局、交建局、执法应急局、市监局等部门联合开展节前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织米织牢假期安全防护网。
5: 连日来，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深入辖区重点。

0: 运输企业开展节前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民警重点核查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动态监控运行、驾驶人安全教育培训等情况的台账资料，现场检查客运车辆制动、转向、灯光、轮胎等部件，逐人核验驾驶人从业资格、违法记分和事故记录，严把驾驶人从业准入关口，并针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实现。
1: 每辆车出站前必须确保状况良好，除了开展安全检查外，我们也会结合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特点，向企业负责人和驾驶员开展面对面安全教育，要求企业严格落实车辆每日历检和动态监控值守制度，从严整治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把好车辆出站出车第一道关口。
0: 十堰区公安局还重点开展旅游景区景点安全检查工作，监警支队组织民警对辖区重点景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执法人员先后深入将军山、潭南湾等热门景区，检查临崖临水防护设施、护栏情况、警示标识、应急照明及视频监控、消防器材配备运行情况，细致排查步道、观景平台等重点区域安全隐患。
2: 景区安全无小事，节前我们采取重点必查、随机抽查、台账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景区及涉险区域开展全方位体检，对排查出的问题逐一登记，督促整改，确保件件有着落。同时，支队依托警保联动机制，组织景区保安队伍，配合民警开展常态化巡防，让市民游客出行更顺畅，游玩更安心。
0: 十堰区交建局还联合区执法应急局、市监局等部门，深入金井片区餐饮门店开展节前燃气安全联合抽查。检查组聚焦燃气软管老化、调压器故障、炉具熄火保护、燃气报警器运行等风险点进行逐项排查，现场督促经营主体落实整改措施，同时对前期检查发现的问题展开回头看，确保隐患整治得到落实。
3: 大部分餐饮场所都是一些暖管的问题，还有一些调压器的问题，然后已经督促餐饮用户进行整改，然后对整个假期做一个保障。我们后期也会再开展问题隐患一个回头看，然后确保问题得到一个避防。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号。
5: 可以尽情山水
6: 陪伴我，
5: 可以心笑颜花。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西瓜酱香秋日长，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弹风版面。西瓜酱香秋日长，作者谢正义。秋风一吹，田里的晚西瓜就熟了，瓤子红，汁水甜。这些西瓜不光为了现吃，还有一件要紧事，熬成西瓜酱。熬西瓜酱头一步是做酱黄，酱黄是整坛酱的底子，全靠黄豆。母亲做酱黄，头天晚上先把黄豆泡进井水里，秋日井水清冽微凉，泡一夜，豆子吸足水，胀得圆鼓鼓的，皮都崩亮了。第二天捞出来上锅蒸，火候要拿捏好，不能蒸得太烂，烂成泥就不行了，也不能太硬，硬了芯子不透，要蒸到豆粒分明，筷子夹起来不散，刚刚好。豆子蒸好，趁热撒上一层白面，两手来回拨，让每颗豆都裹匀面粉，薄薄一层，像穿了件纱衣，然后摊在簸箕里，盖上香椿叶，放到屋角阴凉处。头两天没动静，到第三四天推门就能闻到一股豆子发酵的味儿，不冲，温温的，厚厚的，像老棉布。大约五六天后揭开叶子，豆子全变了样，浑身长满绒绒的菌丝，摸着又软又滑，绿得发脆。我小时候不懂，以为豆子没坏了，嚷嚷着要扔，母亲却笑着说，傻孩子，这正好，这叫长好了。她轻轻搓掉菌丝，摊在秋阳底下晒，晒上几天，豆子就成了干硬结实的酱黄，收在粗瓷碗里，等着深秋熬酱。熬酱总要等秋阳正好之时，早一天都差些滋味。这时候秋日晴空澄澈，日头温润不燥，秋风徐徐扫过庭院，此时的晚西瓜也最甜，甜得实实在在。挑瓜要挑皮色深，敲着砰砰响的，抱回来连皮切大块，瓜皮别削太干净，留一层青白色，这层瓜皮带着清气，熬进酱里能压住豆子的厚味，还能掉出鲜头来。院子里置一口黑砂锅，底下烧麦秸火，火不大，柔柔地舔着锅底，瓜块倒进去慢慢熬，咕嘟咕嘟冒小泡，香气就一缕缕飘出来了。开始是清甜的，像风从秋日瓜田上吹过来，熬到一半水气散了，瓜瓤化成红汤，颜色浓得发亮。这时候把酱黄倒进去，加盐、花椒、大料，讲究的人家再丢几片紫苏。人不能走开，得守着，勺子不停地搅，都底翻，不然就糊了。香气也一层层地变，甜味还在，底子上满出豆子的醇厚，香料也凑。

进来，混成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不冲就往你鼻子里钻，钻进去就不肯出来，让人踏实心安。古人说，将者百味之将帅，一语道出了将在调味中的地位。在乡下，将没那么大派头，就是秋日里最寻常的自家人。我小时候粮食金贵，杂面饼子硬邦邦的，嚼得腮帮子酸，抹上西瓜酱立马顺口了。白水煮面条寡淡无味，挑一筷子酱进去，碗底一拌，呼噜呼噜能吃两大碗。最馋的时候，拿勺子挖一块酱，撒把葱花，再煎个荷包蛋。蛋要溏心的，黄澄澄的蛋黄留下来拌进酱里，那味道真是没得说。后来读汪曾祺，他写吃食活色生香，我就想要是他尝过这一口，大概也会点点头说句够味儿。现在日子好了，桌上鸡鸭鱼肉不断，西瓜酱早不稀罕了，可他还是站着灶台一角，从不缺席。秋日常有灶意，酱色切成薄片，淋上香油、米醋、凉拌一碟，瓜皮咬着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这就齐了。
1: 当时家里虽还闲着一辆汽车，就到西卫楼来。到了西卫楼，那里的茶房自认得他，便笑：“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4: 罗华，守华告诉我，能假吗？
5: 他告诉姐账是什么意思？打算托你夫妇主持吗？
4: 哎呦，主持是没有资格，不过望我们代为疏通罢了。
5: 疏通父亲母亲？这事儿不是这样容易办的，要等到了那种机会再说。
6: 我们不要答了，老七托的是姐账，又没托我们，我们管得着吗？
4: 哎，可不能那样说啊，铸成自己兄弟的婚姻又不是好了旁人，况且我看老七不来托你们一定是另有原因。
5: 大概是他以为姐账究竟在客的一边，对上人容易说一点，我们一说僵了，这话可就没有转还的余地了。
6: 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4: 守华也是这样问他呢，他说呀，是爱情成熟的结果，这也就要人没法子向下说了。
7: 敏之瞟了他一眼，笑道：
5: 你是诸葛亮，袖里有阴阳八卦，你怎样知道另有缘故？这四个字可以随便解释的，可是不能乱说。
7: 润之说：
6: 我断另有缘故，不信我们把老七叫来问。
4: 你还要往下说呢，连守华问他他都不肯说，何况是我们呀。
6: 你们那是往那一条路上猜，以为他像大哥一样在外面胡闹起来了，

0: 不至于的。何况那位冷小姐也是极慎重的人，绝不能像老七那样乱来的。
1: 这话可以难说，不过我的意思，先要看看这孩子，然后和父母母亲说起来也有一个根据。你们两个人都是会过他的，何妨带了我去，先和他见一见。
2: 哎呀，到他家里去太着痕迹了，我想不如由老七给他一个信儿，我们随便在哪里会面。
1: 哎，那也是个办法，最好就是公园。
2: 公园渐渐的天气冷了，不好，我看呢，正是请他吃饭，我们在一处谈谈。反正双方的事儿都是彼此心照，若要遮遮掩掩，反是露痕迹的，而且显得也不大方。
0: 这话很对，不过那冷小姐明知婚姻问题已发动了，肯来不肯来却不能下断语。
2: 来不来，老七可以做一半主，只要老七说这一次会面大有关系，他就自然会来的。
1: 这话是对的，就是这样办吧。阿南，你去看七爷睡了没有，叫他来。
3: 阿南听了这消息，不知为了什么却高兴得了不得，连忙三脚两步跑到燕西这里来。燕西在屋子里

0: 知道冷太太在屋子里，便站在屋子外头没有敢进去。青秋将手上的东西向桌上一放，便走出来。
1: 我们晚上到西安楼吃饭去，还是照以前的话，我有好些话和你说。
2: 有什么话简单的在这里说得了，何必还上馆子？为了这事儿，你今天来两趟，我倒有些疑心了。
1: 何必不详详细细的谈一谈呢？这有什么可疑的？伯母面前通过通不过？
2: 他老人家是无所谓，你也不必去对他说。不过你做事是一点忍耐不住的，只要有一个问题等着去解决，就会乱七八糟的忙将起来。
1: 你这人真难说话，我不赶紧的办，你嫌我做事马虎；我赶紧的办，你又疑心我别有用心。这话怎么样子说呢？
0: 青秋见他如此说，便答应了去。燕西在冷家谈了两三个钟头，已经是7点多钟，然后和青秋一路坐了汽车到新安楼。在汽车上，燕西笑着和青秋说：
1: 我的五姐六姐你都会过了，只是四姐你没会过，我介绍你见一见四姐好不好？
2: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要我出来，必然有事，果然不出我这所料，你把我引得和你一家人都见了面，然后我进你家门都是熟人，那也好，但是要不进你家门呢？
0: 燕西在他鞋下抽出他的手绢，将他的嘴堵上。
1: 以后大家不许说败兴的话。
0: 青秋劈手将手绢夺下。
2: 真是你四姐在那里，我可不去。
1: 那要什么姐？女子见女子，还有什么害臊的吗？
2: 这样会面并非平常会面可比，我去了他是要带了冷眼镜瞧我的，自己明知道人家要瞧，倒诚心送给人家去瞧，你瞧得多难为情啊。
0: 燕西要说时，车子已到新安楼门口，这里的小汽车夫还没有下车，却另有一个人走上前给这车子开门。他还对这里车夫说：
3: 哎，你们才来吗？
0: 燕西正要下车，青秋一手扯住他的衣裳角，轻轻说：
2: 别忙，究竟是什么人在这儿？你要乱七八糟的来，我可不进去，我雇车子回去。
1: 实在没有别人，就是我三个姐姐，你不信问着汽车夫，到了这里不去我可僵了。
2: 你只顾你僵了，就不怕别人僵了？
0: 燕西含着笑下车，就伸手来搀他。青秋要不下来，又怕汽车夫他们看见要笑话，只得勉强下来，可是将手向后一缩，轻轻地说：
2: 别搀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

0: 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1: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太平天国起义。一，金田起义。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天国的起义军一路转战，冲破清军围追堵截。咸丰元年2月，公元1851年，太平军转战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称天王。8月，太平军攻克了永安州，于是洪秀全在这个地方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义王。洪秀全还规定，诸王要受东王节制，并且还定下了军事、政治等等方面的制度，颁行天历。随后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境，出广西，转战湖南，又入湖北，于咸丰2年12月，公元1852年，攻占了武昌，声威大振。第2年正月，太平军水陆并举，接连攻克了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兵临南京城下。2月11日，太平军攻破南京，而太平天国起义军遂建都南京，改称为天津。随后太平军展开北伐和西征，他们攻破了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肃清了天津外围的残敌，在军事上达到全胜。建都天津以后，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施政纲领， 并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均分土地，以25家为一两。地方的基层政权则建立相关制度，规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建立圣库，实行供给制，以此来建立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而这一制度也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土地和均匀贫富的愿望。但是社会经济生活之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则脱离现实，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且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也是难以得以真正实施的。所以在现实中基本上还是照旧交粮纳税，仍然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和农民照旧交租纳税。二，内乱亡国。太平天国政权建立之后，领导集团很快就退化变质了。他们贪恋声色，竞逐奢华，内部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最终酿成天津事变。事变的缘起主要是东王杨秀清权力欲恶性膨胀，以代天父传言的方式威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从而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洪秀全随即命北王韦昌辉等人杀害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众。杨秀清的部众奋起反抗，双方展开了历时2个月的血战。在混战之中，双方战死者共2-3万人。金田起义以来，许多优秀的将士就死在了这场自相残杀的内乱之中。后来石达开自武昌赶回天津，对韦昌辉的滥杀无辜表示不满，韦昌辉又起杀心要杀石达开，所以石达开连夜就逃出天津，韦昌辉就把他留在天津的家室全部杀害了，并且还派兵追杀石达开。石达开逃到了安庆，召集部众40000余人起兵讨伐韦昌辉。最终这次事变以韦昌辉被洪秀全处死而宣告结束。但是不久之后，石达开因为不满洪秀全对他的猜疑和掣肘，就于咸丰7年5月，公元1857年率20万精锐部队离开天津，单独作战。太平天国内部的领导集团严重分裂，极大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也使得太平军错过了歼敌的良机。而就在这个时候，清军趁势反扑，他们重建了江南江北大营，对天津形成了合围之势。洪秀全为扭转危局，就大胆启用了李秀成、陈玉成等年轻的将领。 咸丰八年六月，公元1858年，李秀成和陈玉成汇集各路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解除天津之围。当年八月，太平军攻破了江北大营。十月，又取得了三河镇大捷，歼灭了湘军主力。接着又乘胜进击，收复皖北，使天津上游的局面得以稳定。到了咸丰九年三月，公元1859年，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来到了天津。四月，他被封为甘王，总理朝政。不久之后，洪仁玕就提出了资政新篇，他主张效仿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近代中国首次提出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虽然这一方案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由于它未能反映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再加上当时也缺乏必要的客观条件，所以资政新篇就并没有得以实施。咸丰十年闰三月，公元1860年，李秀成和陈玉成又率太平军合力攻破了江南大营。四月份的时候，占领了苏浙等许多州县，开辟了苏南地区。至此，太平天国暂时扭转了军事上不利的局面。可是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也只是暂时性的。面对太平天国的熊熊烈火，咸丰十年四月十六日，公元1860年，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慈禧太后上台之后，又授予曾国藩节制赣皖苏浙四省巡抚以下官员和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的全权。曾国藩随即兵分三路，曾国荃率兵进入安庆，而左宗棠则统兵进入浙江，李鸿章率领淮军开赴上海。同时，清政府还正式地向英法等国借师助教，湘淮军与外国的洋枪队联合起来，从外围攻打太平天国。太平军在进行了英勇抵抗之后，仍然是节节败退，安庆以及苏浙等地的战略要地相继失守，天津被围而成为一座孤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七月十九日，清朝的湘军攻破了南京太平门，进而占领天津。历时三年之久的天津保卫战，最终以它的陷落而结束了。天津保卫战的失败，也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基本结束，太平天国起义最终宣告失败。但是他的余部又在大江南北坚持了四年的斗争。三，捻军反清。捻军是

0: 由捻党发展起来的。捻是淮北方言，是从捻绳而来的，意思是一股或者一伙，团结起来就是力量。早在嘉庆年间，中国北方就已经有捻军的活动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淮北地区的亳县等地发生了大旱，民不聊生，农民纷纷加入了捻军。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捻军的著名领袖张乐行召集各地的捻子，在致和集会盟揭竿而起，大家一致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建立了黄红蓝白黑旗军制，人数一度达到10万人之众。从此捻军就成为北方反清武装的主力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张乐行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印信，从此就改用太平天国的旗帜，他们蓄长发。不久之后，洪秀全又封张乐行为卧王。捻军以致和集为根据地，四处出击牵制清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军就加紧追剿捻军，还派出大将僧格林沁指挥剿捻。僧格林沁是蒙古亲王，他上任之后全力进攻捻军的根据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僧格林沁集中10多万人进攻致和集，20000多捻军将士全部牺牲。而张乐行由于叛徒的出卖，在撤退途中被俘，最后惨遭杀害。后来张宗禹又接替了张乐行，继续高举反清大旗，转战于河南、湖北、山东各地，坚持斗争，捻军的队伍也就不断的壮。
1: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

0: 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0: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

0: 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 所有其他望京发现螨虫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螨虫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

0: 非常重要的成果。
1: 近日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信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2: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4: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5: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6: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4: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
7: 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碳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佳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7: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

0: 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
3: 优势和功效，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形成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和体现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互融共促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强化责任落实，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严格贯彻实施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统筹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要进一步完善政府办医投入机制，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促进公立医院稳定健康发展。要深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推动更高水平法治福建建设。要优化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医养康养协同，推进适老环境提质，不断增强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补齐乡村建设治理短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直有关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2: 天对地；
1: 雨对风，
2: 雨对风；
1: 大陆对长空，
2: 大陆对长空；
1: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1: 对天中，
2: 对天中。
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0: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7: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8: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0: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9: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海风轻拂，月光洒在麒麟岛的每一片沙滩。中秋的圆是归途的方向，是家的呼唤。无论你身在何方，抬头望月，心便靠岸。给家人一声问候，为邻里送一份温暖。月圆人安，家和国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祝您中秋喜乐，团圆幸福。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0: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1: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1: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